0: 神龙。
1: 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我不来有那里为什么跟着这声为什么我的妈的为什么我的母亲呀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我的脸盆